0: 在呢，我大小号
1: 哎呀，你哎呀，你阿叔的是，你可不能当他不能的是，阿叔我们不是不是，你可大把的，我没做过，普通的大妈我把这管理，大人了我，哎呀，大人了我，哎呀。Bye.

0: 你不是人头，你报告人民一万，你带着你心里，你报告人民一万，你带着你心里，你报告人民一万，你带着你心里。
1: 你慢些的路，啊，你慢些的，哎，你慢些的，你他妈的大胆往上走，你不是人头，
0: 你报告人民一万。